0: 创造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漫画作品，滋养和启迪了几代中国人。
1: 画家在入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之初，本来立志于理科和外语，在李叔同宿舍案头的一角，常摆放着一册明末大儒刘宗周编写的《人谱》，书中列举了古往今来诸多贤人的家言逸行，封面上还有他的四字手书《身体力行》。起初丰子恺不明白，专精西洋艺术，除国文外精日文、英文、意大利文的李先生为何喜欢看这陈猫古老鼠，后来才知道李先生经常讲的，
2: 他说应使文艺以人存，不可人以文艺存，他认为文以载道，你只有做好了人，你那个文艺才做得好。他是用他的人格的一种感化啊，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啊，这样去带他的学生的啊，他的学生就是在他的感化之下成长的。
1: 同样受到李叔同影响，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还有与齐白石、吴昌硕、黄宾虹齐名的20世纪中国画大师潘天寿。1915年，18岁的潘天寿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成了他的图画老师。
3: 潘天寿在李叔同的课堂上学的西画的基础，对潘天寿后来其实是有好处的。潘天寿画的东西啊，它的结构这种都很准的。
1: 李先生的严苛的素描训练令他受益终身。
3: 所以他们是有很强的内在的心心相印、心心相惜的这样的一种同感在里面。他家里的书房里面一直挂着李叔同的字。
1: 当晚，刘志平匆忙赶赴约定地点。室的灯光突然亮起，李叔同持表走出说，相约时间无误，你已经饱尝了风雪之味，可以回去了。经过此事，李叔同料定刘志平是一个甘愿吃苦的可造之才，从此便悉心培养，又积极鼓励其赴东京音乐学校深造。1917年，因家境贫寒，刘志平在日本的学业难以为继。李叔同获悉后，多方奔走为其申请学费，无奈未果。此时的李叔同早已不再是金门巨富，只是一位靠着微薄薪水养家生活的教书。

0: 生。为了刘志平继续学业，李叔同对自己每月105元的薪水进行了仔细的分配。上海家用40元，年节另加；天津家用面5元。
1: 20年，一首生态治理的进行曲，一纸绿色发展的说明书，一张乡村振兴的路线图，一本城乡统筹的启示录。千万个村子，千万种变化，迸发出千万种可能。靠远见，靠农民，靠统筹，靠改革，浙江在千万工程牵引下，取得了乡土社会的进化迭代。从广大农民的心之所向出发，聚焦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发力，千万工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2: 中书记重视千万工程经验的运用，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三农情怀，以及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跟这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 我们说人民至上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明确指出啊，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句话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印象啊，就是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什么是感？就是你要真实可感。
1: 全国首个生态日这天，裘丽琴带着老朋友索尔海姆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
1: 行政。我们要求加十个菜。
2: 太坏了啊，给我挖坑。行，想吃什么加什么啊，吃过趴下不许回家。
3: 看今天我还在这儿，一起跟我回家，我在你旁边还能帮你说说情。
4: 只要你不说他们就不知道。
3: 就是不想回去是吧？
4: 不会。
3: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不想回家。
4: 我就算说了你们会听吗？
3: 你都没说过，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听呢？你说说试试。而且我也一直不知道你这个为什么就被退学了呢？
4: 你都查到我退学了，你问我干什么呀？你去问人家呀。
3: 学校就告诉我你旷课，你打架，这个是我在乎的。
4: 没发生什么，我就故意的。
3: 故意的？故意也得有个理由吧。
5: 吴总关系好。
3: 嗯，
5: 但是我想提醒你啊，不能因为吴总是咱们公司以前

0: 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服。
3: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
6: 挺不错呀。哎，那个法餐，国贸那边好像有一家特别有名的法餐，忘了。杂志销量还不错呀，而且这几个月比之前明显有上涨，还有公众号的关注量也比之前上涨很多，就不能再给杂志一点时间吗？
7: 林慧，这是集团领导层的决定。

0: 我希望啊，这个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打分，大家心里有很多的想法，这个也都能理解。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啊，对吧？大环境的变革，任何的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所以呢，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我们。
1: 不是，我是挺好奇的，你为什么要给我通风报信啊？
2: 吴总，嗯，我只是个人觉得对您之前的遭遇感到不平，那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
1: 那这么说，你来是为了正义感，是吗？不过据我所知道的是，你可是谢林慧最得力的副主编，对他是很忠诚的呀。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和他不是串通一气，故意来给我下套的？
2: 我只能说，所谓忠诚，我只是忠于我杂志社副主编这个位置。那谢林慧很多时候他那个所作所为啊，包括他的想法，我是不认同的。尤其之前他对您的那些报道，我觉得间接和直接都影响我们杂志社的发展。
1: 那就是说再往前迈那么一步就是主编的位置了吧？别小看这个父子和地下，你说是不是？啊？
2: 我对我目前的状态挺满意。
1: 面让我下不来台，弄得我是家宅不宁，那我也用不着那么大度啊，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你说是不是？不过要是说你要跟我合作多一份助力的话，那你就坦坦荡荡的把它说出来呢。

0: 我说你们这样不行的，你们影响到了别人的。
1: 你是说让我写阴阳稿，用假的稿子去蒙谢灵魂，然后把这些数据。
2: 弟弟啊，要招物料的设计稿发来了，我看没什么问题发你邮箱了，你跟他们协调一下制作，按设计稿来。
3: 好。
4: 这不实习生的活吗？他们现在抢你项目也就算了，连实习生的活都派给你，你这么能忍，人都亲你头上了。
3: 小不忍乱大谋，那换你怎么办？发个朋友圈哀嚎两下，然后让大家参观参观你的悲惨生活。我可不干那事。
5: 不是迪哥，你也太死心眼了吧，你得为自己着想着想。我建议你啊，多跟其他的公司接触接触，人脉是最重要的。人脉，
3: 我告诉你啊，华科远见的 B 轮融资没有敲定下来之前，哪儿也不去。
5: 这个项目现在在人沈晨的手上，你每多一分努力就是为他多帮一分，人家还不念你好，你何必呢？
3: 我在乎他怎么可能，我为我师父。
6: 谢谢你皮特。好的好的。
7: 您是原生东方科技，作为他们的大股东，我对他们的业绩很不满意。行了，咱们先不聊工作，先吃好不好？来，先碰个杯吧。
6: 来，
7: 欢迎欢迎啊！
6: 谢谢谢谢。
8: 妈耶！乖妈，怎么了？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

0: 大气的，但是你肯定没有办法想象到，这儿在不久之前还只是高田社区一块因为长期闲置而变得脏乱差的村级留用地。那么从一块闲置资产到一个萧山的消费新地标，这块地是如何实现华丽蝶变的呢？
1: 毛球场地上随处可见市民挥拍竞技的身影，有成人结伴健身，也有亲子家庭互动运动，清脆的击球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2: 是前面人多嘛，就没打算出去，然后我们是打到后面后半段再出去玩，前面就带他能尽量带他户外运动，小朋友嘛总是想要让他有个体育运动嘛，然后带他来玩过，他觉得还蛮喜欢的，就一直坚持了。
3: 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里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羽毛球的，然后大家就相约来打羽毛球，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爱好者来说，他是免费能给我们提供这场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实惠。
1: 另一边的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恒本泳池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学习游泳，也有游泳爱好者组团前来打卡。
4: 带着我老婆跟我小孩一起来的，因为节假日嘛，大家放松一点，然后游泳能够增加他的锻炼，他的勇气，让他更加的胆子大一点。他很喜欢游泳这项运动。
1: 除了羽毛球和游泳外，10月1号到3号，综合馆部分乒乓球场地、篮球馆等也免费向市民开放。为保障国庆期间安全有序运行，体育中心优化预约入场流程，合理规划场地时段，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健身需求。中心工作人员做好人流疏导、安全巡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5: 整个中心的客流人次相较于平时大概有15%到20%的增长，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开放能够培养我们市民日常的运动习惯。
1: 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以民航最高礼遇水门，迎接喜马拉雅航空加德满都航线首个进港航班 H9225。当天3:18，出港航班 H9226 搭载154名旅客起飞前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长期以来，杭州旅客前往尼泊尔大多需辗转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随着直飞航线落地，旅客全程飞行仅需6至7小时，落地便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
7: 百多年前，每逢清晨，李叔同都会漫步至此。
8: 2012年2月，登记蓝色绿色登记表的。
7: 面对新生，百年前的教学楼前，樱花已经绽放。树下伫立的先生，神态温和而严厉，正是当年全校师生以至公益没有人不起敬的李叔同。1912年秋，尹校长惊慌。

0: 然后最后统一来找我签字，这不要把那些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老要搞那么复杂呢？
1: 不是他，
0: 哎，那个稿件得让他赶紧出啊。嗯，就这样啊。
2: 我国资平台入股，和集团一起打造全新的传媒平台。纸媒目前面临的情况，你们。人事部配合你们出一个评分的考核，也算有个标准，时间呢可以放宽一些，给大家一个缓冲。丁辉，这也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

0: 慧姐，
1: 晶晶啊，我现在在回社里的路上，你赶紧联系同事们，让他们都回到社里，我们现在要开个临时会议。
0: 明白了。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0: 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打分。大家心里有很多的想法，这个也都能理解。
1: 你为什么要给我通风报信啊？
2: 吴总，我只是个人觉得对您之前的遭遇感到不平，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吧。

0: 活力不断透支。2013年，浦江开启了水晶产业全面整治。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2: 一直到回家为止。
3: 哇！
4: 有人在吗？
5: 嗯，
4: 我来取蛋糕了。
2: 啊，你好，请进。你点的巧克力蛋糕，我这就拿给你。问题。

0: 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
3: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天下皆秋。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6: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在家里香港就回来跟着父母一起干。
1: 敢以城市命名的美食自然所向披靡，内江牛肉面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25年来廖老板面馆的招牌之一。口感嫩滑不柴，一碗合格的内江牛肉面，大块牛肉是永远不能打折的标配。廖师傅自然不会输给康师傅。油温控制在50度，已经足够释放出香料的风味，而配比是每家面馆的独特风味。
0: 我们曾经拿那个玻璃杯杯，几十种香料扩到一杯杯冲开，熬开了以后，慢慢的都得堆下来。
1: 牛肉下锅，郫县豆瓣与秘制底料共同炮制出鲜红油润，重油重味，这是经典的川派红烧做法。这种技法古已有之。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子都》3出大戏，

0: 哼，别哼了，
1: 赶紧收拾屋吧你啊！走了走了，
2: 你好好想想啊。
3: 胡兰呀，你还在公司吗？这么早就下班了？太荣幸受到周先生的邀请了，那咱们就还去上次那家吧。

0: 好久没有跟你在一起这样吃晚饭了。
1: 对啊，
0: 我还担心这两天你情绪不好呢。
1: 什么意思？谢谢。
0: 我听说你们杂志社正在裁员。
1: 唉，
0: 你要知道，一条大船年久失修，动力不足，而且超负荷满载。如果不想沉没的话，只能减重，否则的话，不仅船会沉没，所有人都会陪葬。减员虽然是残酷之举，但是也是无奈的。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0: 你呀，就是嘴硬，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嗯，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结果都已经这样了，我也没办法改变，就只能接受啊。
0: 但你想过没有，我的老婆能力这么强，离开那里生活还会继续的，你有无限的可能，对吗？
1: 嗯，对啊，生活还得继续吗？会继续好好振作的。老板，把你们那个最贵的酒拿上来。
0: 好啊。

0: 是为了我好的，而且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引导我，你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好，给我好的影响，这些对我的人生都
1: 没有吧。
2: 我只要跟他通个电话，听到他的声音，立刻觉得满血复活了。哎，是不是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这样一个周航啊？
3: 有没有？
4: 你太有意思了。
3: 圆满成功。
4: 进。
5: 谢谢啊。
4: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忘了说了，今天晚上正好约周航一起在这儿吃饭，雨山也在这，多巧，快坐。
3: 哎呀，那既然你们俩约了吃晚饭，那我就别给你们当电灯泡了。
4: 哎，别呀，你坐坐坐，好不容易赶上，快坐着坐着，不许走啊。你说那么长时间没碰着，然后也难得周航有空，平常都特别忙，正好聚在一起多好啊。
3: 方便吗？
1: 当然方便了。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蜀山中心幼儿园举办欢度国庆主题文艺汇演，萌娃们载歌载舞，用充满童趣的节目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四个年龄段近400位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可爱的动作、精致的道具，将我爱北京天安门、国旗国旗真美丽、祖国祖国我爱你等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歌，与快乐小马、闪闪红星、红星向党等儿童舞蹈认真演绎，表达了对祖国最真挚的情感，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少家长也来到现场观看演出。据了解，国庆文艺演出是蜀山幼儿园的保留活动，自1993年办园以来，每年都会举办，希望在歌声与笑声中将爱国的种子埋进孩子心底。
2: 我们用党建红引领同心红，想要用孩子们看得懂做得到的方式，将红色文化根植于童心，将五育融合贯穿到我们活动的始终。
1: 本台记者报道。
3: 2号上午9:07，随着 JD471航班从杭州起飞，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由首都航空直飞，每周五直飞一班。这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时隔多年再次牵手北美，恢复全球五大洲客运航线布局。
0: 上午7点多，从杭州前往温哥华的旅客开始陆续办理值机手续。杭州、青岛、温哥华航线于2016年首航，多年来服务华东地区大量附加留学、探亲、商务及旅游旅客，通航期间安全承运旅客数万人次，成为连通中加两国人文交流、经贸往来的核心空中纽带。时隔多年，这条承载两地出行记忆的经典航线正式回归，延续杭州始发、青岛经停的经典航线布局，由空客 A330 宽体机直飞，配备公务舱与经济舱双舱布局，为跨境长途出行旅客提供舒适的飞行体验。
4: 就是顺倒挺节省，因为到那边的时间刚刚好，就是可以正常生活，然后在这边也刚刚好睡觉，然后上飞机又刚刚好，就是正常弄个东西，然后睡个觉，然后吃个饭，然后到那边又是正常，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比较好。
0: 航线复航的背后是浙江全球航线网络的一次关键跃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年来持续织密洲际航线，但在北美航点一度中断。温哥华航线的回归补齐了美洲航线版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客运航线由此实现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的通达覆盖。这张五洲版图的意义远不止于航点数量的增加，更意味着浙江企业走出去，全球资源引进来，拥有了更均衡、更立体的空中通道，进一步助力跨境电商。

0: 家核心，
1: 嗯，
0: 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省钱又省力。
1: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0: 110方，
2: 按照它城下寮，寮是小小小的寺院一样。温州话是这样，是这么讲的，人无聊

0: 这个庆福寺原来就是在这里，造这个路的时候呢，就是把庆福寺拆了，现在的庆福寺已经变成了路的当中。
1: 一个多世纪前的温州大南门外，庆福寺庙宇狭小，地处僻静。中国历史上中断了几百年的律宗，与弘一大师历经数年的闭门苦修后，再次更续。

0: 温州博物馆藏有巴通、红一至好友郭启远的信札，其中一通记录了他眼观谢客的决心。
1: 余已道业未成，精力日衰，今后数年之内，仍度与朋女皆坦，先办己宫下事，为第一要着耳。
2: 温州府尹张忠祥也是想通过稽山好汉，想来请教弘一，即使这样的一个官员来见他，他都闭门不见，也就是说他要闭关修学，做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在之后，他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修订这个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其实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四年多的时间，把这样的一本书做成了。
0: 之地积藏丰厚，为了饱览古籍精修律法，弘一沿着密布的水路足迹踏遍了温州当地的大小寺院，但是弘一潸然泪下，无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亿，为释迦如来彰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无人一无所用，而有舔言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在座弟子听闻皆泣不成声。这一年大师年近六旬，足迹遍及闽南各地，每到一处不顾劳顿，往往写字近千件，逢人求字一概都写，念佛不忘救国，并有题记，誓舍生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3: 弘一大师对当时的时局呢是很关注的，同时弘一大师他还召集了泉州晋江佛教徒呢，组成了这个晋江县啊佛教徒暂时救护队，写一些救护的一些方式啊，还有一个救护伤者两百十人啊，他还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啊乃国民一份子，爱护国家啦，当不惑人，捍卫国家呢是我们国民的天职，